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嘅8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嘅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万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从室外回到室内不要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小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喝些清凉的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的。好了，以上时间介绍的就是高温天气的8项注意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后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

0: 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服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源，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 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牌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牌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七座电牌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三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3: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的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狮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淮吉县区域公用品牌淮吉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 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

0: 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高温天气的8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从室外回到室内不要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就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了，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细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喝些清凉的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的。好了，以上时间介绍的就是高温天气的8项注意内容。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4: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3: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4: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5: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的那些事》51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讲到朱棣就带领着军马去见宁王，宁王见到自己呢个作反嘅大佬嚟咗啦，十分紧张啊！关闭城门，吩咐啲士兵加强防守。朱棣呢就将军队呢就集喺城外，自己单人匹马就入城要去见宁王。咁啊，宁王见到佢一个人嚟呢，就开城门就请佢入嚟啦嘛。咁啊，兄弟见面，朱棣呢就对自己嘅细佬大吐苦水，讲话呢个侄仔真係不成体统啦，次次为难啲阿叔，搞到自己而家就冇定企，只好嚟搵你呢个细佬，请你帮个忙，去朝廷嗰度呢讲个人情，请朝廷赦免自己，咁等我以后有个藏身之地，有碗饭食，唔使到处流放啊。宁王听到之后就放心咯。哦，原来系咁嘅啫。我以为你嚟要我作反嘛。原来啊，你嚟求我帮忙，向朝廷讲个人情㗎嘛。好。于是就答应咗佢啦。喺宁王眼中呢，朱棣就号称是藩王中最能征善战的强人，原来也不过如此啫。一碰到朝廷出兵，你就惊成咁啦，叫我嚟帮你讲情去投降，好啊，咁我帮你啦。不过咁啊，帮唔帮到忙呢？朝廷肯唔肯呢？咁就唔关我事噶啊。朱棣呢又向细佬提出请求，依家呢流落在外，无地容身，我而家一个人就想喺你王府度借住几日。咁宁王呢见到自己嘅大佬一个人，如果唔俾佢住呢，咁就有啲过意唔去噃，就只好应承佢。住落之后，佢燕王又提出个要求啦。佢话而家呢，我啲手下通通喺城外，我想搵个人嚟商量下都冇，系咪可以准我手下几个人入嚟陪下我？呢几个人呢系文官嚟嘅，唔系武将，绝对冇带兵器入嚟嘅。宁王嗰阵呢就唔系几鍾意啦嘛。啊！你上得床掀被冚㗎嘛。不过呢已经行咗第一步啦。而且佢话只係多几个人嚟啫，又係文官嚟嘅。就算佢有咩图谋都唔成得咩大事嘅。朱棣呢又再三保证，部队绝对留喺城外，一个士兵都唔准入城。宁王就只好勉为其难，好啦。燕王果然是遵守信用，那几个文官呢就一件兵器都没带入来，但是呢就带了大批比武器更厉害的武器，就是金钱。朱棣住在细佬的王府里呢，每日除了饮饮食食，就是和宁王两兄弟倾闲偈。虽然是两兄弟啫，但是燕王呢到底是反叛之人嚟㗎喎，是反贼嚟㗎喎。所以呢宁王呢 几时都提防住佢嘅，竖起只耳仔嚟听阿大佬讲嘢嘅，时刻警惕住佢，咪上佢当啊嘛。啊，出乎佢意料喎，朱棣呢从来冇讲过半句劝宁王作反嘅说话，亦冇提出啲咩要求。不过呢，宁王总系觉得留住呢个大佬喺王府住呢，都唔系几妥当嘅，硬系想佢快啲离开为上。唉，朱棣啊，果然通气，细佬都未提出嚟啫，佢就先开口，话喺呢度咁耐，打扰晒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想离开啦，以后朝廷有乜音讯呢，就请你尽快通知我系啦。嗰个宁王宜得呢个瘟神快啲离开上路啦，为咗表示兄弟之情，佢系仲要亲自出省嚟到送别噃。咁两个都系藩王嚟噶噃，送别仪式呢，当然就好隆重啊，就喺城外嚟到举行噃。咁无论系真情亦或系假意啦，总系有一番依依惜别嘅表现。宁王呢就讲咗句客气说话，唉，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啊冇办法帮到阿哥咩忙。朱棣乘机一手就拉住宁王，哦，咁唔系啊，咁你同我一齐去靖难啦。宁王一听，哎呀，我同你一齐作反？喂，唔系讲笑啩？嗰个宁王十分严肃咁对阿哥讲：你哋有咩吩咐呢？细佬都可以照做，不过作反呢件事呢，就千祈咪讲笑啦。我唔系同你讲笑噶，我真系要你帮手噶，特别要你嗰支挡颜三围啊！好啦好啦，我哋一齐走啦。宁王依家先至明白，乜嘢打虎不离亲兄弟啊？假嘅假嘅，骨肉何必亲就真嘅。宁王呢亦都唔系话咁好虾嘅人嚟噶，佢即刻就反面：喂，你以为喺我管辖嘅地方可以任你胡作非为嘅咩？哎呀，我梗系明白啦，所以我先请你出城外，喺郊外嚟到送我走啊嘛。宁王就大嗌一声：人嚟！点知涌上嚟嘅呢，通通系朱棣预先埋伏好嘅刀斧手。宁王都仲唔忿气，佢仲要反抗，佢嗌手下嘅兵将上嚟救驾。点知嗰班手下呢，都系俾朱棣嗰班文官带嚟嘅金银珠宝收买晒，连躲颜三围嘅首领啊，同埋嗰班蒙古士兵啊，通通都收咗钱嘅。朱棣而家呢，由客人就变成宁王府嘅主人，除咗宁王手下嘅大将军朱鉴系判死抵抗，当场战死，其他所有嘅人呢，通通投降晒。唉，真系难讲呢，几亲近嘅人到头嚟一样靠唔住嘅。啊，咁又好难讲啊，你兄弟叔侄之间都搞成咁啦，你何况我哋你啲部下嚟嘅啫嘛，士兵嚟嘅啫嘛。宁王就无可奈何，俾个大佬逼住一齐去作反。不过呢，朱棣仲算系有多少良心，见到呢个细佬帮咗自己咁大嘅忙，日后啊，佢呢就将宁王同埋嗰啲子孙通通安排晒喺江西，算系俾宁王一个好嘅收场。不过燕王朱棣呢亦点都估唔到啊，100年后啊，宁王嗰啲仔孙呢就用同样嘅办法，以其人之道㗎喇，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嘅办法嚟到对待朱棣嘅仔孙。 平时世界轮流转嘛，就喺朱棣喺宁王府策划阴谋嗰阵呢，北平就受到攻击啦。正如朱棣所预料嘅，李景隆果然亲自统领50万大军围攻北平，喺。

平九个城门，安置咗堡垒，仲分兵攻打通州。同时喺郑村坝设立咗九座大营，作为进攻北平嘅堡垒。一切准备妥当啦，李景龙就下令攻城。根据史料记载呢，朱高炽细嗰阵呢，可能系得过小儿麻痹症啦，所以呢双脚残废，唔识行嘅，出入要搵人孭住嘅。喺平常人嘅眼中，朱高炽呢只系一个残废人，但系朱棣呢就十分了解呢个仔喎。呢个仔外柔内刚，身染残疾，但系呢佢知道呢个仔嘅内心啊，远比外表坚强得多嘞。佢呢次将防守北平咁重要嘅任务交俾佢，可见呢佢系好信任呢个仔。不过你信任还信任啊，守唔守得住北平呢又系另一件事喎。50万人嚟攻城，仲带埋大批嘅火炮㗎喎。咁你几十万人好似蚂蚁咁一刻尾爬上嚟，守城嘅士兵我算你几勇敢啊，你都冇办法顶得住㗎嘛。一时间就打到乱晒龙脉，特别系顺城门嘅守军开始崩溃啦。李景龙部下呢就乘机猛攻，眼睇住呢北平就要陷落㗎啦。正喺呢个紧急关头呢，大将梁明及时赶到，即刻就整顿部队，增加兵力防守。更加令人赞叹嘅呢，就系省里面啲妇女啊，居然发挥咗不爱红妆爱武装嘅精神，走上城墙攞石头砖头瓦片系咁就劈落嚟啊，嚟到攻打敌人。经过呢一场保卫战，顺城门终于保住，北平城亦避过一劫。朱高炽呢虽然是肢体残废，但是他脑筋十分清醒，十分灵活的。他明白靠咁来打法呢唔顶得几耐的，你啲妇女用砖头瓦面咁就掟落去，哎呀有乜用啊，都係无非鼓励下士气嘅啫，冇乜用啊。咁嘅打法点能够支持到老豆返嚟得㗎，非要另想办法不可啊。终于俾佢諗咗一个十分大胆嘅计划出嚟。嗰陣呢李景龙呢就对住呢座摇摇欲坠嘅北平城心中十分得意。佢係世间名将李文忠嘅仔，而且生得一貌堂堂。但係呢人哋唔服气咩，背后呢都係话佢係袁父子弟，全靠老豆嘅威名啫，自己冇到本事嘅。李景龙就当然係好激气㗎啦。他总是想找机会证明自己乃是将门虎子。诶，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攻破北平，捉拿燕王朱棣。咁啊，所有人对我都另眼相看。呢一次出兵呢又证明咗一样嘢。其实呢打仗冇乜咁了不起嘅，啲人讲到越讲越神化咁。你睇呢次一路都好顺风打到嚟呢度嘛，孤零零一座北平城一脚踢都踢冧啦。好啦，等住我入城开庆功会啦。点知呢就喺嗰晚战局突然间就发生变化，李景龙仲系发紧攻破北平之梦，忽然间军营内杀声四起，一片慌乱。原来嗰个朱高炽啊居然将十

0: 古城嘅部队分成几个小分队倾城而出，攻打李景龙嘅大营。咁李景龙嗰啲军队呢就估唔到㗎嘛，少少嘅北平城已经筋疲力倦啦，睇罢要投降啦，居然冲出嚟打喎。嗰个主帅李景龙呢系个怕死鬼嚟嘅，一见到咁啊，即刻下令马上撤退十里路。但系李景龙就系军事白痴，佢手下呢就并非个个都系白痴㗎嘛。其中有个都督佢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将领，在纷乱的战场中呢，他十分冷静，一下子他就判断出这次的大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是想争取时间来等待救兵。他即刻抓紧时机，他趁着城中的守军倾城而出来到攻打我们，他就带领着几千人马乘虚而入，攻打防守最薄弱的张翼门。咁守城嗰啲守军呢亦都估唔到明朝军队会突然间出击，一时间就无法抵挡，睇白城门被攻破，北平失守㗎啦。点知嗰阵李景龙居然做咗件为人所不齿嘅事，佢因为妒忌怕人哋抢咗头功，故此佢即刻下令停止攻打北平。哎呀，功败垂成啊，都督渠能呢都已经将城池攻破咁滞㗎啦。突然间奉命要佢收兵，哎，有乜办法啊？咁就错过咗攻占北平嘅良机啊。正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扣，即是说上天送给你啊，你都不要，你一定会得到恶果的。当李景龙整顿好军队，准备自己带队攻入北平去领取头功，那阵呢上天老爷出来干涉了。现在是十一月天气的嘛，天寒地冻，突然间落大雪，咁你攻城嘅朝廷大军呢都系喺南方调嚟㗎嘛，衣着单薄，手都冻到硬晒，刀枪都冇办法攞得起㗎啦，边度有办法打。咁就喺老天爷嘅帮忙同埋李景龙嘅愚蠢行动之下，朱高炽坚守住北平城，一直守到佢老豆朱棣返嚟。呢一次北平攻守战是李景龙的耻辱，亦造就了朱高炽的机遇，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日后啊，朱高炽能够当上皇帝，他第一个就应该感谢李景龙。咁依家北平就坚守住，朱棣就胜利归来。燕王朱棣已经唔系一个月前嗰种狼狈嘅境遇咯，依家手上揸住最强大嘅骑兵部队，左颜三位，虽然兵力呢就冇办法同埋李景龙嗰500万大军嚟都相比嘅，但系朱棣心中明白啊，无论你几多军马掌握喺呢个军事白痴手中呢都冇用嘅。佢即刻就准备向李景龙开刀。咁当时李景龙嘅大本营呢系喺郑村坝嘛，呢度呢就离而家北京20里左右啦。一场大战就会喺郑村坝呢度展开啦。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 再见。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0: 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企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

0: 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源，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牌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牌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7座电牌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 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3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3: 我们做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的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狮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3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淮吉县区域公用品牌淮吉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后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元，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排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 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排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4: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7座电排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2: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5: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三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6: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会加入进来。
2: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师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淮吉县区域公用品牌淮吉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五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 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

0: 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借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连日来，面对严峻的汛情，即将德庆沿线各镇街及县直单位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广大志愿者闻汛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防汛抗洪最前沿，以志愿洪筑起一道守护群众安全的坚实防线，昼夜巡堤，守牢安全屏障。沿江堤围经长时间高水位浸泡，风险隐患易发，志愿者们实行24小时轮岗巡查制度，对防洪堤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值守，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仔细排查堤坝边坡异常，及时记录并上报汛情动态。这些一手数据为全县快速处置险情、科学研判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确保每一处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此次防汛抢险行动中，德庆县千余名志愿者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用汗水与担当生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充分展现了德庆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良好精神风貌。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加速融入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融湾发展步履坚实，政务服务实现互联共享，接连打造多个大湾区休闲旅游目的地，以一系列有力举措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果亮眼，全面对接湾区路网，构建德庆融入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力促九市、粤城、回龙通用码头加快建成投产，实现铁水联运，构建一带多点西江航运格局。同时，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并进一步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其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欢喜开启上楼的幸福生活。该小区的建成正是德庆县坚持以改革破题开路，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在全省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和亮眼成果。此外，德庆县还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推动企业出海品牌出海，拓展外贸进出口规模，同时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提升农产品出口水平，让德庆产走向更广阔市场，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格局。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高温天气的8个注意事项，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炎热天气底下，人体有相当大的不适，以下是几个提醒，帮助大家应对高温天气。首先第一点就是注意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千祈不要在太阳底下长时间裸露皮肤，最好带备一些清凉饮料随时饮用。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在阳光底下走得太快，亦都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从室外回到室内不要马上开空调。第三方面是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时间出行，假如真的要出行的话，只要补充足够的水分。第四方面就是注意高温天气的饮食卫生，防止胃肠感冒。第五方面就是补充充足的睡眠了，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增强免疫力。第六方面就是注意对特殊人群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家和细蚊仔。高温天气容易诱发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良症状的。第七方面就是注意预防日照之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如果皮肤出现红肿的症状，就应该用冻水清洗，严重的朋友应该去到医院治疗。第八方面，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下是不是中暑早期的症状呢，应该马上休息，喝些清凉的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应该马上去医院治疗的。好了，以上时间介绍的就是高温天气的8项注意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

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难是美，
1: 如初相思般
3: 细水流。
1: 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侯炳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滨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七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2.16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4: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
5: 满到了这里吧？
4: 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2: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1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21.8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3.6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3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6: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2: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10年1遇洪峰，封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封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7: 安排得几好，系啊，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10几个，加埋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2: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封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8: 以前的全部种晒噶，我的屋啊全部种在泥楼噶，好犀利噶种到。我那么说光以前的，而家就好多了，而家就好了，真好了。
2: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 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封开人

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封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封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余涝河等九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封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155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
践行

0: 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向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4: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藕饼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 1.05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9 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 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十六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两国六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十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 3.69 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十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六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十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十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十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九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八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七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9: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见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

0: 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那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 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

0: 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捆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偿。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0: 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补助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6: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

0: 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十五五，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欧炳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第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

0: 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丰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1: 往云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
2: 满到这里吧，
1: 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0: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丰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五年一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 21.8 米，较原来低洼处提升 3.6 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三座4米宽3米高旱闸，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市民侯女士，
3: 大家都觉得很安全咯，有防洪堤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 23.2 米十年一遇洪峰，丰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丰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4: 安排得几好，
5: 系啊，
4: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 12.75 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丰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6: 以前的全部种菜的，我的欧巴全部种的泥楼的，不是你个种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现在了好多了，现在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丰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丰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丰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丰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已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 最强。

0: 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再造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赵姓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赵考察，紧扣赵姓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赵姓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赵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赵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赵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赵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赵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赵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赵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十日，赵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赵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赵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赵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赵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像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赵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4: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赵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偶丙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越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越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 1.05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9 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两国六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 3.69 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 1.1 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 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1: 哎呀，好大条嘅西方鲷鱼啊！哎，送去真好流啊！

八仔，你喜欢同佢对啦？嚟嚟嚟，阿爹摇船去追上去。

0: 多。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一定要三客书生，
2: 明珠万国荣华我，
1: 玉器断肠花送影，
2: 不须是泪换新袍。打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

0: 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0: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

0: 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时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2: 粮政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0: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8: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9: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8: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8: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7: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1: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7: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0: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9: 来，
10: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事。
1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丽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0: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1: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4: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8: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

0: 二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粤西、粤北和粤东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局部39度，广州市晴26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聚力担使命，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AI 智能体重塑制造模式，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批市民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请听。

0: 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台报道，
1: 10号晚，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表示，要对标党中央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创深度融合各项决策部署，紧扣省委1310工作安排，持续放大院士桥梁作用，全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滕景光：
2: 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设了12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大湾区我们就有深圳、惠州跟中山三个地方都设立了这一类的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类机构，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接到大湾区的产业需求，使我们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深度融合。
1: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会长郭仁忠：
3: 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广东院士联合会呢，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启动了百家全中建湾区的活动。我们希望呢，能够充分利用广东的产业，吸引全国的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的科技成果到广东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能够落地生根开花。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接了300多家，有到广东来跟企业对接这样一个意愿。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根植于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课题组长研究员李平：
4: 看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把科技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林展江：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产业、扎根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江门产业主动把科技服务上升到产业一线，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优化专利成果微消息和先用后转模式，常态化开展机构会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江门落地转化。
1: 北京玻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亮：
6: 作为量子科技领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深耕这个领域，要立足于基础科研，同时呢，要加大力度去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真正能够放到产业化当中。
1: 广东海洋大学珍珠研究所所长、国家贝类产业体系海水珍珠贝养殖与育珠岗位科学家邓月文：
7: 我将立足本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深耕水产特色教学，培育吃海爱海、擅长海洋科创的复合型人才。
8: 志向未来。
0: 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体工厂。在广东，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数十年积淀打磨而成的智能化制造体系，正从珠三角车间走向全国，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本台报道。
1: 在美的荆州工厂，这里的生产主角是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判断、协同作业能力的数字智能。

0: 有的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有的自主调度车间物料转运。这套全新的生产体系是当前工业 AI 落地的突破性探索，被称为智能体工厂。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1: 通过这个工厂大脑去分析我们产线上面哪些有瓶颈，我们的品质数据是不是达标，按照以前我们的最佳知识库去给他最好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去快速的去响应。这么一来呢，相当于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人旁边都有一个专家系统，响应的速度到了秒级。
0: 传统数字化工厂多以数据采集、可视化展示为主，核心分析决策仍依靠人工完成。而在荆州全智能体工厂，多组智能体全面联动，覆盖核心生产工序，大幅压缩排产等待时间，缩短故障处置周期，制作节拍提升20%以上。孟凡高：
1: 通过这种智能体和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协同运营的一个方式啊，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工厂的交付效率和实现我们的进一步的降本增效。通过这些智能体，提高我们工艺人员的至少40%的工作效率。
0: 在打造标杆智能体工厂的同时，企业去年还立足佛山万亿级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与佛山市共建了装备及配件产业链转型服务平台，让智能体技术从标杆工厂的专属能力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可迭代的普惠制造方案。美云智数数智政企平台解决方案总监罗东炫：
2: 采用平台加应用加 AI 这样的一个模式，把重型的工业软件拆分成轻量化的这种模块，一些在美的体系内部经过验证的一些高价值的 AI 能力，我们都预置到平台里面，企业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实时来调用这些服务。
0: 自2025年上线以来，该平台已接入产业链中小企业超300家，完成54家企业数字化升级，赋能35家专精特新企业。截至2026年6月，企业已服务超过2600家行业头部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动上下游工业企业超60万家。从自动化流水线到智能体自主协同，从单点标杆打造到全产业链普惠赋能，依托扎实的工业积淀与自主技术底座，广东正以数智力量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3: 营商观察。
4: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实招商引资年部署，广州正把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资源盘活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广州市发布首批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清单，两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优化农业产业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0: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一家新入驻的宠物涉农企业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到一个小时，全部流程都已办结。作为新兴涉农业态，宠物经济连接食品、服务、科技、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对政策、空间、人才和产业协同都有较高要求。南沙的开放平台和高效服务成为企业最终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广州宠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邓杰：
5: 南沙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有适配宠物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区位辐射整个大湾区，场地空间充足，政策一站式落地，服务高效便捷，同时毗邻华农等高校，校企人才培育配套完善。
0: 企业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南沙持续完善的产业承载能力。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南沙依托国际航运枢纽、临港冷链、现代种业科研平台和农业产业园区，是一批新业态农业产业急剧发展。为方便企业落地，南沙还推出惠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并探索香港兽医兽药试点等制度创新。广州市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自强：
6: 我们推出了博士挂帅、专业团队保障和全天候对接的服务模式，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呢，我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确保企业服务更有温度，企业落地更有速度。
0: 当前广州正以更系统的方式推进农业招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还发布了首批投资广州农业农村场景清单，涵盖都市现代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农业科技合作三大类。

0: 50项内容，同时上线了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引智服务平台和农村闲置农房租赁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项目、资源、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对接渠道。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平，
1: 通过这个平台对闲置零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一个统筹汇聚，聚焦片区的组团开发还有连片招商，形成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盘活沉睡的一个农房资源，同时呢也充分的释放存量资产的一个价值，壮大村集体的资产，也帮助农民实现创收致富。
0: 接下来，广州将围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产业集群、乡村资源盘活等方向，完善用地、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海明：
2: 广州发展设施农业呢，它有几个独特的优势，一个呢是产业基础好，第二呢市场空间大，第三呢是营商环境优。我们完善用地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10个左右的现代设施农业的引领区，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全面开启，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打造集亲子互动、沉浸式体验、文旅体融合等于一体的暑期体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密集上新，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清远长隆森林王国迎来暑期重磅更新，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两大全新项目同步首发，加上即将上线的飞跃缆车，三大游乐设备打造速度、高空、全景三重沉浸式体验，从地面到70米高空搭建立体的非洲动物探索体系。游客
5: 一开始挺平缓的，到最后面有两个急弯就比较刺激，就是有一瞬间的失重感，比较适合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来。有看到对面的狮子形象的摩天轮，有看到那边应该是有那种非洲民族服饰的舞蹈表演的巡演。
0: 火热的暑期文旅市场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游客的偏好持续向体验型服务消费倾斜。10号晚，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拉开帷幕。为期38天的活动集结100位魔术师，打造16个沉浸式魔幻剧场，每天近100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解锁避暑休闲新选择。郑家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6: 在每个周末时候，还会有通往的央视的这个魔法老师呢，丁建中会现身在我们的海洋馆，来献出独家的魔法大秀，同时特别推出了国漫版本的水下的大圣闹海全新的演出。我们还有台湾搭子上线，可以陪着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们去来畅游海洋馆。
0: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消遣的选择。日前，和风入画雅韵湾区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将延续至8月上旬。百亩荷塘化身为沉浸式古风剧场，复刻古画美陈，一步幻景间尽显千年荷韵。整个荷花季每周还将和各景区联动，推出相关文旅衍生产品，覆盖研学、团建、亲子、休闲等全人群需求。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远：
7: 串联整个南部的一些文旅资源，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0: 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运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龙湖古寨、西旗村、石板桥等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醒狮、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数据显示，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达47%。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英：
8: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

0: 四大漕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三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2: 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聚焦全民学技、技能惠民，开设多元化技能体验区，吸引大批市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3: 这次的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精心打造四大特色的主题体验区，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各体验区涵盖创业技能、数字科技、生活服务、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学习技能的需求。其中，创业技能学堂围绕跨境电商、AI 直播带货、短剧慢剧等热门创业赛道开设90分钟互动课程；数字技能学堂人气火爆无人机试飞、3D 打印等学习硬核技能。非遗手作学堂集结广绣、石湾陶瓷等特色非遗技艺，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大家领略岭南非遗的独特底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伊朗留学生哈斯迪
4: 体验了画画，还体验了月饼，安排了很多活动，然后从每个活动可以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参加。
3: 本次活动汇聚多方优质的师资力量，授课团队阵容强大，既有资深的行业导师、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有技能院校的优秀教师和市赛梯队的优秀选手，为公众带来高质量的技能体验。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张文辉，
5: 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忙不过来，已经排很长的队伍了。因为试赛学到东西，然后带给大众，我觉得挺骄傲的。
3: 除了丰富的线下技能体验活动之外，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发布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大品牌成果。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6: 越能学有一个核心的阵地叫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这个也是我们人社厅牵头打造的一个公益性的免费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个平台，资源很丰富，而且呢这些课程我们都是由技能大师还有世赛冠军领衔来授课的，内容也是动态更新的，跟我们的产业发展了，力争实现同频共振。
3: 本次是世界青年技能日首个主题活动，为持续普及技能文化，从7月到10月，广东还将陆续推出世赛零距离、基地开放日、微世赛体验营等5大系列配套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优质技能资源，邀请公众近距离的走进世赛，了解世赛，体验世赛，持续感受技能魅力，学习专业技能。
2: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继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黄浦区举行，双方明确将聚焦消费发展、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9大领域，构建全方位战略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7: 作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里落地的首个实体标杆项目，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同日在广州黄埔科学城开工，这是京东集团在机器人领域全球范围内落地的首个 RoboBase 项目。该产业园位于广州黄埔科学城核心片区，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设绿色生态园区、研发中心、独栋总部等多元业态，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式成果转化、企业总部、产品展示及生产配套等功能，预计2028年底全面建成，2029年竣工投产，2030年达产年产值17.5亿元。开工仪式上，京东巨深智能与服务消费产教融合订单班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广东省10所职业院校参与集中签约，与京东一同重点培养巨深智能、现代服务消费等领域高技能人才。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陈文表示，
8: 京东方考察了我们学校之后，对我们的智慧养老、老年保健与管理还有护理专业的毕业生的质量非常的认可，我们的1000多名毕业生，京东方表示都愿意全盘的接收学生的，从入学到培养到就业一条龙，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打通服务的最后的一公里。
7: 在智生智能产业沙龙交流会上，南方电网、广开集团率先发布企业真实场景需求，青铜视觉、乐聚、广汽机器人等头部企业集中发布场景解决方案，供需两端在平台精准对接，高效匹配。广汽机器人董事长张爱明介绍，
9: 今天跟京东的合作意味着我们真正的是从技术然后到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打通，我们主要还是聚焦在安防这个细分赛道，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7: 京东产发华南区副总经理梁冕表示，
10: 那我们京东集团呢有强大的供应链赋能能力，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订单问题。那现在这种企业订单是最缺的，一个是 2C 的订单，像这些企业他们一年可能之前的出货量大概也就是几百台，然后第二呢就是 2B 和 2G 的政府订单的这种大额订单的能力，今年对于我们机器人在平台上的销售要达到100亿，我们也会帮助100个品牌在未来3年在我们平台上销售额超过10亿，我们也希望依托于广东省政府、市政府和整个黄埔区政府，结合我们的优势能力，把这个项目打造成智生智能的标杆。
2: 随着粤 BA、粤超以及佛山西甲等本土赛事多线并进，主办方也持续升级办赛水准，让群众体育既有广泛参与的烟火气，也有专业规范的含金量。本台报道。
1: 粤 BA 季军赛昨晚展开首回合较量，由中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粤 BA 的火热开展不仅点燃了全省群众的健身热情，更将赛场从单纯的竞技空间升格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会客厅，使抽象的城市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鲜活场景。前中国男篮队员、广东宏远华南虎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朱芳宇，
11: 不管是从宣传还是各个地市队伍的打造，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个比赛就在自己身边，这支球队就是这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一个元素。
1: 同样在昨晚打响的粤超第9轮赛事中，首次引入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多机位摄像机捕捉场上动作，以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长期以来 ，VAR 主要应用于世界杯、欧洲杯、中超等职业赛事。粤超此番引入，让群众足球也享受到了顶级赛事的配置标准。在10号晚开幕的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万名观众走进云秀山体育场，尽享夏日足球盛宴。联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同时入选全国首批群众性三大球赛事案例，赛事队伍扩容至48支，吸引1056名运动员参加，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队分12组展开104场较量。此次赛事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覆盖，同时也吸纳了很多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外籍爱好者，他们来自法国、巴西、塞内加尔、喀麦隆等10余个国家。可以说，佛山西甲将足球变成了湾区城市群之间交流的另外一种语言。佛山市三水区青少年足球推广大使、香港艺人陈百祥，
12: 咁兴奋，因为越嚟做得越好。佛山而家个足球嗰个水平系每一年都递增，民间足球就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1: 本届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赛事精选超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票就能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西甲白泥分赛区今日煲糖水主理人何淑贤，
13: 票根经济对我们帮助是非常之大的，票根经济对商家来说简直就是零成本、高流量和真增收。
2: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通报，西江吴州水文站水位当天上午已降至18.46米，低于警戒水位18.50米。至此，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本台消息，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前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行24小时受理，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备案信息全国通用，旅客一次备案后即可在全国所有开办快捷通道的口岸享受通关便利。本台消息，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近日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昨天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来自粤藏两地的400余名嘉宾参会，通过多位推介、签约发布、自由洽谈、文化展演等形式全方位推介林芝。现场还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政策，一卡通定价318元，可一站式游玩318国道沿线知名景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新闻浏览，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此外，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50000多人次学生参与。
1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1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堤外洪水滔滔，堤内岁月静好，封开防洪体系，交出高分卷，凝聚新力量，建功155，肇庆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暑期相约七星岩，7月18日起，少年诗人欧炳与荷花仙子组团登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4: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第一站，江水滋养沃土，也常年带来洪涝隐患。2026年7月，西江堤二号洪水来袭，封开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水位2.16米，得益于江口防洪堤坝挡洪、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泵站全力抽排阻截江水倒灌，叠加政府全面启动防汛教应机制，本次洪峰平稳过境，当地群众相较以往安稳许多。2026年入汛后，西江上游持续暴雨，7月上旬形成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封开是西江、鹤江入粤首站，两江交汇的江口街道东堤路、东方二路往年逢洪必涝。7月9日凌晨，江口站洪峰水位19.96米，超警戒2.16米。往年该水位会大面积水浸街巷，今年新建防洪堤成功拦阻洪水。封开县江口镇居民曾先生，
16: 往年的话，他说有水上来了嘞，满到这里吧，这次可能是不会满的吧。
15: 江口防洪工程的建设历程是封开县告别不设防历史的缩影。该项目在原有堤线基础上加高加固，按5年一遇标准建设，堤顶高程达到21.8米， 较原来低洼处提升 3.6 米，筑牢老城防洪防线。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配套三座4米宽、3米高焊闸。

0: 兼顾通行与排涝泄洪功能，是明侯女士。
1: 大家都觉得好安全咯，有防洪堤啊嘛。
0: 针对水文部门预判的23.2米十年一遇洪峰，峰开严阵以待。洪峰来临前，当地启动防汛教应机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各镇村备足抢险物资，组建抢险队伍，完善转移预案，细致做好巡堤、群众转移、应急救援等各项防汛工作。丰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2: 安排得几好，
3: 系啊，
2: 责任心好强。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即系应该系要多谢政府。
0: 如果说江口防洪工程守护的是老县城，那么盘龙涝区整治工程改变的则是平凤镇盘龙村8000多位村民的命运。盘龙河环绕村落，给予范围广，往年无排涝泵站。盘龙水出口段水位一旦到达12.75米左右，外江水就会倒灌，村民常年饱受水患困扰。2024年，丰开县启动该整治工程，按高标准设防，工程于当年5月30日完工。新建泵站投入使用后，成功抵御西江洪水，杜绝江水倒灌和村内积涝，彻底解决村庄多年涝灾难题。潘龙村村民欧方东：
4: 以前的全部种晒噶，我的屋啊全部种的泥楼噶，好犀利个种的。我那么说，光以前的噶，现在了好多了，现在了好了，真好了。
0: 西江第二号洪水已过境，相比以往的重大洪涝灾害，丰开人的心态显得平稳而从容。这背后是近年来丰开县以河道治理、加水库除险、加涝区整治为重点，构建防得住、排得出、抗得稳防洪体系的持续发力。此外，丰开县还完成了杏花河、鱼涝河等9条中小河流治理，对25座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步推进南丰防洪工程，防洪标准20年一遇，堤顶高程提升至42米。一张覆盖全县的防洪安澜网正在逐步织密。目前，丰开县已启动155水利防灾减灾项目谋划工作，推动水利从保安全向强韧性、惠民生深度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0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广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走访对接优质企业，拜访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高层，围绕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政银联动、推动城市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先后走访健康医疗、网络科技、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多家行业领军企业，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投资意向等情况。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大力培育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并依托肇庆高新区、大型产业集聚区等专业化平台，配齐产业用地、政策支撑、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以具备承接各类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的良好基础。此次对接的企业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条带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发展理念与肇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诚邀广大企业到肇庆考察、来肇庆投资，与肇庆共享机遇、共同成长。肇庆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强保障为企业发展护航，全力支持企业在肇布局业务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看好肇庆发展前景，表示将尽快组织团队赴肇考察，紧扣肇庆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落地项目，深度参与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期间，徐小雄还拜访了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邓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王延增，对两家政策性银行长期以来对肇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肇庆正紧紧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国家释放诸多政策后

0: 红利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园区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希望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更多金融活水赋能城市能级跃升。邓勇、王延增表示，肇庆发展势头良好，金融生态健康，银政合作基础深厚，未来将全力配合肇庆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密对接肇庆发展实际，精准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创新多元融资合作模式，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通讯员赵福轩报道。10日，肇庆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图书馆召开，全市共有50名个人和15个党组织受到表彰，激励全市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凝聚新兴领域红色力量，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上宣读了中共肇庆市委两新工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我市新兴领域3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接受表彰，受表彰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生动故事。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获得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的话呢，就是也激励了我们在那个两新组织的这个里面，包括在民营企业的一个建设上面，要更加的听党话、跟党走。
0: 肇庆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肇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秦思进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勇。
2: 这次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将来我们一定把这份荣誉化作动力，具体落实到我们全市的律师工作里面去，把党政和业务进一步紧密起来，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律师。
0: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舞台。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市新兴领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缩影，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奋力谱写新时代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端州区易华好帮用外卖递送服务部美团平台配送员龚文欢。
3: 作为一名风雨兼程的外卖骑手，我深知每一份餐食背后的都是市民的期待，而每一条路向都是我们履行初心的阵地。今后我将倍加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岗位为舞蹈，在送餐路上传递温暖，在平凡生活里彰显先锋本色，以实干实际回馈这份荣誉，努力让党旗在新就业群体中高高飘扬。
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肇庆越江营业部党支部书记、营业部经理黄明胜。
4: 在岗位上，我坚持以客户为先，带领团队扎根一线，我也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团队中，我主动关心同事，在社区里我们站点的话，也会力所能及的去搞一些便民服务，这些让京东的红色身影的话成为这方的信赖伙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肇庆欢迎你。
0: 记者从肇庆七星岩景区获悉，7月18日起，七星岩快闪演出上线，少年诗人藕饼 CP 荷花仙子将闪现七星岩景区内。在荷香亭，三位少年诗人将身着古风长衫，翩然起舞，衣袂翻飞间，尽显国风诗意。现场设有趣味对诗互动环节，而在映月亭前广场将迎来一身飘逸仙裙、雅致动人的荷花仙子，与往来游客互动合影留念。除了和各位 NPC 趣味互动，七星岩景区成片翠绿的落羽山层层叠叠， 更是夏日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乘船穿行其间，宛如闯入现实版绿野仙踪。此外，还可以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风光瑰丽奇幻，且常年恒温18摄氏度。在消暑纳凉、观赏奇景之余，还能细品岩壁之上留存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摩崖石刻，读沉淀千年的人文文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广东宏图在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近日，位于鼎湖永安产业园的祥悦绿能车港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据了解，祥悦绿能车港项目总投资约1.05亿元，用地面积约24.9亩，项目业务覆盖面广，产业业态丰富，整合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备制造、配套企业运输仓储、能源补给、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多元产业板块，构建起从电力设备生产到市场化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体系。近日，国家级重点文化交流品牌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在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举办。受黑河市文广旅局邀请，肇庆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携经典越剧《穆桂英招亲》登上2国6城中俄精品文艺演出舞台，独具岭南特色的越剧表演征服现场中俄观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6日预拨1.1亿元基础上，10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10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10日，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升腾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上线，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英国气象局9日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惬意清爽夏日。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